0: 时间回家的和我姐就好就吃这个药，
1: 不是当然接你的。
2: 还有吗？
0: 哎，我再给他买，就不是。
1: 要你不这样，我
0: 一过一年还有一个天，我给你五角钱，我问你是不干。
1: 对。你舍不得啦？
0: 感觉到了说，一趟来就有一百块钱就没天到了。